0: 四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会有一段旋律，一句歌词，让人红了眼眶。毕业送同学，送朋友南下打工，送恋人出国，只要是送别，车站的小卖部就在放这首《祝你一路顺风》。他的好在于真诚，没有珍重再见的那种客套话，而是面带着微微笑，用力地挥挥手。你会发现，真正分别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笑着挥手，转身才哭。如今30多年过去了，毕业季还是这首歌，车站还是这首歌。有些旋律啊，一旦和眼泪绑在一起，就再也解不开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1: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3: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1: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1: 这是油腻中年。
3: 好，
2: 以前签名是
1: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1: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1: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唉，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1: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1: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将，
5: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

0: 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5: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4: 此后8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9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2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1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5: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4: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5: 首先就是树牢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出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4: 8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5: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洞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4: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 自治区优秀共

0: 产党员、百色社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啊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0: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两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办。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

0: 四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9: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上某一个人，假如知道我并未为此开心，动摇着我灵魂，承受梦幻降临，无法假装冷静。

0: 的时候。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季气温居高不下，由于熟食剩饭特别容易发霉变质，误食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熟食剩饭的防霉保鲜技巧。第一呢，就是杜绝常温久放。夏季高温天气，熟食剩饭常温存放不要超过1个小时，不要长时间放在灶台、餐桌闷捂，避免霉菌快速繁殖。二呢，就是分装降温冷藏，将吃不完的熟食剩饭分装在浅口的容器中，摊薄快速散热，及时密封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后层堆积散热缓慢滋生霉菌。第三呢，就是尽快的加热食用。冷藏后的熟食剩饭呀，保鲜期有限，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食用前还要彻底的高温加热。那一旦

0: 但发现食物出现了异味儿、霉点，一定要立即整份的丢掉。那做好这三点呢，就能有效的避免熟食剩饭发霉变质，吃得更安心。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0: 述了阿海、阿占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1: 我名呢就叫尖，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0: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占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贺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占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贺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占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2: 暂停，有个逮捕啦，把头。哎呀，我捉到佢了，收有收有。
0: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3: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中意顶花未必一定要摘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我都
2: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0: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2: 喂，张工，系点？系点啊？
4: 嗱，唔系话是边个留起，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2: 我讲过啲乜嘢啊？
5: 你应承做我啲仔女契爷噶喎。
2: 诶，喂，讲下啫。
4: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咯。
5: 唔老啦。
2: 唔翻咁小心啊？
5: 理唔理啊？
2: 冇咧，吓，阿 Sir， 你唔好啊！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

0: 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那的诞生。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大艺术家》。这首歌用大艺术家来形容花心的另一半，站在女生的立场，鼓励女生在面对爱情时要勇敢的性格，别做慈善家，你的真心是无价的艺术品。
1: 跟谁讲呢？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艺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一时的选择》。这首歌由蔡又起创作，是林俊杰出道20周年纪念专辑《重拾快乐》中唯一一首非自己创作的歌曲。他诉说着生命中那些短暂却重要的相遇。我们都是彼此一时的选择，但正是这些选择汇聚成了人生的长河。窗外天色亮了，新的一天总会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严仁中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仁中带来的《藏不住》，这首歌是青春爱情电影《偷偷藏不住》的青春版主题曲，延续了严仁中温柔细腻的情歌演唱风格。歌曲情感真挚，将告白藏在歌词当中，表达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最伟大的作品。这首歌是周杰伦暌违六年发行的第15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他用音乐化身时空旅人，回到了1920年的巴黎，与玛格丽特、莫奈等艺术家相遇。最伟大的作品不是自夸，而是向所有用艺术与时间、世界对话的创作者们致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卓璇带来的《祭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卓璇带来的《记忆点》。这首歌以回忆为叙事主线，通过隐痛的声线展开对失去情感的追忆。作品通过音乐语言构建起了故事落幕前的叙事伏笔，呈现恋人分开后无法复刻的过往回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7: 我
18: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9: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龄带来的《锁》。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光良《烟火》。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张悦带来的《言不由衷》。这首歌是由两位唱将在音乐竞演综艺《乘风2026》中的现场版舞台版作品，翻唱自徐佳莹的经典原作，自上线之后就收获到了极高的热度与口碑。曾沛慈的音色清亮治愈，张悦沙哑有质感的声线自带叙事感，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互补的情感对话，被观众称之为是《乘风2026》的神级现场。
1: 当吃完晚饭，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荣浩带来的《

0: 的
1: 不耽误万岁。
2: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荣浩带来的《习惯晚睡》。这首歌以轻快的曲风为基调，通过古典与吉他的编曲组合，融入摇滚元素，塑造出具有辨识度的音乐氛围。歌词聚焦当代年轻人熬夜的现象，用“反正我已经习惯晚睡，这样不对，我坚决反对”等直白的表达，展现出作息紊乱背后的自我矛盾心理，同时融入了对童年规律作息的怀念。
1: 少喝酒，伤心。
2: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楚生，陆虎带来的《给从前的自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陆虎带来的《给从前的自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陆虎在翻找旧手机时萌生的给从前的自己打一通电话的想法，前奏还融入了经典的诺基亚手机铃声的元素，两人以过来人的视角用对话的形式写下了对过往人生的感悟与叮嘱。陈楚生的嗓音清亮和陆虎的温暖交织，像两个老朋友在夜色里促膝长谈，歌词里的每一句话都是过来人的真心话。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

0: 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靠心的海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窦靖童带来

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窦靖童带来的 Monday。 这首歌窦靖童以迟放节奏的风格向儿时偶像周杰伦进行了致敬，在电子合成器音色和流行爵士的风格基调中融入了惬意的歌词元素，赋予了整首歌颇为可爱轻松和惬意的美妙听感。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林俊杰带来的《瞬间的瞬间》。

林俊杰用细腻柔和却充满力量的唱腔诠释了跨越时空的爱恋，传递出以瞬间抵永恒的浪漫内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苏运莹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瞬间的瞬间》，这首歌是奇幻爱情电影《他年他日》的主题曲，围绕瞬间与永恒的核心主题展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苏运莹带来的《消失》，这首歌是电视剧《小巷人家》的主题曲，传递对纯真年代的眷恋和对时光变迁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世界赠予我的》。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王菲带来的《世界赠予我的》。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5: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暑期百色各户籍窗口身份证办理量激增，公安户籍窗口推出多项便民举措，让群众少跑腿，快办证。渝叶高速车辆抛锚，百色交警紧急护送高烧婴儿就医。2026女超联赛第10轮在苹果国金体育场开赛，7000余名球迷到场助威。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黄露婵报道。近期百色市各户籍窗口迎来身份证办理高峰，日受理量最高突破500件。面对激增的业务量，带着孩子来换领到期身份证，来得晚，排队号靠后，原以为要等很久。市民卢女士，
6: 他就让我们过来，直接过来这边办了，还挺快的，我们拍完照取号就可以办了。
5: 和卢女士一样，暑期来办证的群众不在少数。记者在大厅看到，等候区座无虚席，办理窗口已经全部开放。民警介绍，日常办证量在200张左右，进入暑假后迅速攀升。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倩，
7: 主要都是一些那个首次办理身份证，学生，还有一些到期换证的。放假的第一天呢，就是涨到了将近500张。受理。
5: 对此，户籍窗口迅速启动应对措施。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倩，
7: 我们设立一个办理身份证的专窗，来检视速办的一个分流的措施，开启了一个备用的照相室，拍照和受理身份证的话，就是闭环办理，即来即办，即办即走的。
5: 同时，户籍窗口还推行线上预约加线下分流机制，引导市民错峰办理。民警也提醒，为提高办证效率，市民要提前备齐材料。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倩，
7: 办证的群众的话，带好户口本、身份证，特别是手。

0: 次办理身份证，父母要带好父母的身份证，如果说是属于异地办理，户口簿身份证、小孩的出生证这些要带齐。
1: 目前居民身份证业务已实现全国通办，警方提醒，身份证过期将影响出行、金融等日常生活，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办理时间。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倩，
0: 可以提前3个月到我们这里来办理，急需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这里办临时身份证，即办即得。
1: 期满换领的身份证一般5个工作日可领取，群众可在自助领证机领取，也可选择邮寄到家。目前公安部门已在多个线上平台发布详细的办事指南，有办证需求的市民可提前查询。百色融媒记者陈慧、通讯员黄海滨、黄鑫报道。近日在 G69 银柏高速四塘互通路段，一辆小客车突发故障抛锚在应急车道，车上一名仅3个月大的婴儿连续2天高烧不退，家人急得手足无措。正在巡逻的百色高速交警发现后，立即用警车护送幼儿和家属赶往医院。当晚9:37，天空飘着小雨，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执勤民警巡逻至银柏高速四塘互通路段时，发现一辆小车亮着双闪停在应急车道，护栏外一名女子抱着婴儿，一名男子在一旁焦急地打电话。
2: 那个故障了，然后呢，在车上就慢慢减速，然后慢慢右转，然后这样。打不了
3: 货
2: 了，
3: 叫拖车了吗？还是什么？
4: 叫救援没有啊？
2: 叫了，刚已经打了9633，跟我们那个高速交警啊，两边我都打了。
1: 民警上前询问得知，婴儿连续2天高烧不退，一家人从靖西市某乡镇驱车赶往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车子半路抛锚发动不了，一家四口被困高速。
3: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5: 从靖西镇来的，
3: 靖西哦。
5: 刚刚出院2天，他又烧了，就来这里看。
3: 几个月了？
5: 刚3个月。
3: 没事，不用急，带好证件还有小孩的随身物品就行了。司机的话，待会儿跟着拖车下到高速哦。
1: 考虑到婴儿病情紧急，执勤民警当即决定用警车护送患儿及家属赶往医院。抵达医院后，民警协助家属将婴儿快速送入急诊室，为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5: 谢谢啊，
3: 不客气，
5: 真的太感谢了。
3: 没事，你们先进去，下雨了，东西还是没事的，你们先进去跟医生交接先。
4: 那你挂号，你给你挂了。
3: 带什么证件？这边挂就可以了哦。
4: 你们
3: 看，只可跟你们交接是
6: 烦了，
3: 是
6: 吧？
1: 经及时救治，婴儿身体状况稳定，家属对高速交警的暖心救助再三致谢。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黄海滨、梁显洲报道。日前广昆高速田东互通路段，一名老人骑着人力三轮车在应急车道缓慢前行，身旁车辆疾驰而过，危急时刻百色高速交警及时赶到，将老人安全护送下高速。当天23:30，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三大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有一名老人骑行三轮车在高速公路上，情况危险。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老人正骑着三轮车在应急车道上缓慢移动，身旁车流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迅速上前引导，将老人和三轮车转移到收费站外的安全区域。
7: 你们带他下高速了是吗？
8: 已经在高速高速给他等那个家人来领了。那个他是说下面的村的人。
1: 民警耐心询问后得知，老人今年80岁，是田东收费站附近的村民。当天一早，他采摘芒果，用三轮车拉到市场售卖。天黑返回时迷失方向，不小心骑上了高速公路。随后，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递上矿泉水，一边多方联系他的家属。半个小时后，老人的亲属赶到现场，见到老人安然无恙，再三向民警表示感谢。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眼下百色持续高温多雨，城区乡镇积水坑洼随处可见，市疾控中心也发布健康提醒，当前正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0: 到五天换一次水。天台排水沟及时疏通，一个小积水洼就能滋生上百只蚊子。第二，做好居家防蚊，纱门纱窗关好，夜间用上蚊帐、蚊香液等。早晚出门呢，逛公园、河边散步，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皮肤涂上驱蚊剂，少在草丛树荫久待。眼下呢，城区、田阳、乐业、静溪各地都在开展统一消杀和环境整治，机关单位、社区志愿者全员出动清理卫生死角。防疫从来不是单靠部门消杀，每个家庭都是第一道防线。在这里呢，也呼吁全市市民每天啊花几分钟清理房前屋后的积水，商铺工地及时的清运杂物，邻里之间相互提醒，群防群控，清积水防叮咬，才能守住咱们百色人的夏日健康。
1: 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报道。近期凌云县持续遭遇强降雨，不少农田积水内涝，农作物受损。县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科技特派员下沉田间，排查灾情，协助农户抢收救灾，同步指导灾后补种、晚稻管护，尽力减少农户损失，守住全年粮食丰收底线。在沙里瑶族乡大坝片区，大片成熟玉米受雨水浸泡积水，出现倒伏、发霉、减产风险，农户自发开展自救抢收。科技特派员第一时间到场，实地核查受灾地块，帮忙加快玉米抢收转运，现场取样测算产量，针对性给出减损方案，最大限度降低种植损失。凌云县沙里瑶族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姚思辰：
2: 我们积极协调农技人员，农机、化肥、农药等，从技术、物资等方面进行兜底，帮助受灾群众挽回损失，全力保障下一季度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1: 眼下正是灾后整地、晚稻插秧关键时段，农户抢抓农时插秧。科技特派员蹲点田间实操教学，讲解整地插秧、水肥管理要点，同步普及水稻病虫害防治方法，规范农户田间作业，为晚稻稳产打好技术基础。农户梁女士：
3: 你进行用几道老不酸没全身没担心。
1: 科技特派员官明俊：
4: 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受灾农田，协助群众开展灾后抢收补种，开展晚稻秧苗种植征地征税以及病虫害防治指导，全方位做好技术帮扶，助老下半年粮食丰收期足。
1: 据了解，凌云县今年晚稻种植总面积1.32万亩，凌云县农业农村局将安排科技特派员常态化下乡巡回服务，紧盯农事节点，落实灾后减损、田间管护各项措施，抓好晚稻标准化种植，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力争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李立晨，通讯员李潇报道。日前，德宝县族荣镇孟棉村村民自发开展义务护水行动，清理蓄水池，修缮引水管网，困扰多年的引水难题一朝解。这是族荣镇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的一个缩影。近日，在孟棉村孟屯蓄水池边，一场由村两委号召、村民自愿参与的护水行动火热展开。大家提着铁锹、扫把清理沙石、杂物和水垢，半天不到就完成了水池清洗和消毒。孟棉村孟屯原有引水管网沿低洼地带铺设，常年泥沙淤积，供水不稳，影响四个村民小组67户、237名群众的生产生活。驻村第一书记牵头重新规划线路，干群携手完成400米引水管线更新，股股清泉流进农家。德宝县族荣镇孟棉村村民杨志成：
5: 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我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只有我们村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1: 德宝县族荣镇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6: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东带镇把基础设施搞好，确保我们的生产有个稳固的基础，靠我们的群众力量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1: 在族荣镇，群众唱主角不止在孟棉村，四营村同样将环境管护、沟渠养护、违建管控、道路维护等纳入村规民约，依托一约四会机制，细化到户、责任到人，构建起户户尽责的常态化管护体系。今年以来，村民们自发参与三清三拆，累计清理村内垃圾4吨，拆除占道违建14处，拓宽通行巷道3条，共260米， 修缮排水。

0: 水沟渠约1200米。德保县竹荣镇四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村民委副主任黄兆文：
1: 乡村治理成效如何？群众参与是关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建共持。群众主动捐资11万元，全部用在村里发展，主动投工投劳181人次，推动群众从乡村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0: 在四营村，群众还自发改造房前屋后，就地取材打造微景观，常态化管护路灯、绿化等公共设施。爱张屯村民守护村史馆，深耕徒步非遗技艺。陇营屯群众携手打造村居微景，绘制乡愁墙绘，推进移风易俗。四营村先后获评百色市生态宜居红旗村、乡风文明红旗村、乡村治理示范村。德保县竹荣镇四营村村民梁大云：
2: 村里面从改善以后，看去到处都是美景，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一起出来帮忙，邻里之间关系不错，大家都很和谐。
0: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黄川、周静、黄燕蝶报道。7月12日晚，2026女超联赛第10轮，广西苹果贝农女足坐镇苹果国金体育场，迎战陕西智丹女足。最终，广西苹果贝农未能把握进攻机会，改写比分，以0-2不敌陕西智丹女足。比赛在炎热高温天气下进行，共有7381名球迷来到现场，关注这场保级关键战。开场后，广西苹果贝农女足虽掌握控球主动，但陕西智丹女足防守严密，反击效率极高，上半场连续攻入2球。下半场，广西苹果贝农女足调兵遣将，全力反扑，仍未能攻破对手城池，全场得势难得分。比赛最终，广西苹果贝农女足主场0-2不敌陕西智丹女足。陕西智丹女足球员张倩：
3: 我们就想完成自己的技战术，我们刚开始的话就想把进攻提速一点，然后后面进球以后，然后我们就控制节奏，然后就也是延缓自己体能嘛，让减少体能的消耗。
0: 广西苹果贝农女足球员获利：
4: I think it's always difficult when you're playing against them。
5: 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特别深度的防守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虽然说没能拿下本场比赛，但是现场还有很多的球迷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相信总有一天胜利会到来的。
0: 看台上助威声不绝于耳，中场休息期间，球迷们整齐呐喊：广西加油，贵港加油，衡州加油，用朴素而炽热的方式为近期遭遇洪涝灾害的同胞送上暖心慰藉，传递守望相助的力量。赛场涌动的满满凝聚力深深触动全场观众。球迷林佳怡：
6: 好，今天我也是第一次从南宁来到苹果，然后第一次看我们女足苹果女足的比赛，然后我本身也是十分热爱足球啊，看到我们全场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为我们的女战士们加油，我心里也非常感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在努力的去反击、去防守、去战斗，也是拼尽了就是最后一滴汗水吧。然后也希望我们苹果的女足能越来越好，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球迷农方：
7: 这轮的比赛让我感觉到了我们贝农女足还是一如既往的坚韧，即使面对强敌还是能在球场上发挥出色，并且呢提出水平。我始终相信我们苹果贝农女足的实力，期待后续依然能够顽强的拼搏，砥砺前行。
0: 7月19日17点，广西苹果贝农女足将在常规赛收官战中奔赴客场挑战辽宁沈北和风女足。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心不爱我，勉强纠缠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时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5: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会有一段旋律，一句歌词，让人红了眼眶。毕业送同学，送朋友南下打工，送恋人出国，只要是送别，车站的小卖部就在放这首《祝你一路顺风》。他的好在于真诚，没有珍重再见的那种客套话，而是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你会发现，真正分别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笑着挥手，转身才哭。如今30多年过去了，毕业季还是这首歌，车站还是这首歌。有些旋律啊，一旦和眼泪绑在一起，就再也解不开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
3: 而是谎报年龄。
2: 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0: 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1: 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
3: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4: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

0: 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6: 听百色，
7: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8: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7: 此后8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9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2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1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

0: 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0: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首先就是树敖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出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0: 八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动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0: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啊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0: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
3: 生动又将。FM87.6，百色音乐广播。
4: 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会娶个什么样的女人？贤惠的，温柔的，善良的，单纯的，漂亮的，有气质的，有韵味的，或者是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各位居民请注意，5栋10楼发生火灾，5栋10楼发生火灾。
9: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10: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9: 好。
10: 哎，你把毛巾带上。
9: 哎
10: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9: 哎，
1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声音，
1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12: 花开的声音，
15: 我的爱一直着想，
12: 花的声音，
1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空气里翻滚，我不认为是亡火自焚。空的房间，紧闭的房门，等待你来叩响尘封心门。喜欢享受尘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0: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2: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落叶的声音，
10: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9: 新芽的声音。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八。

1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1: 慧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1: 快！
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6: 人在，什么都在。
7: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落叶的声音，
1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0: 新芽的声音，
12: 春天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

0: 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季气温居高不下，由于熟食剩饭特别容易发霉变质，误食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熟食剩饭的防霉保鲜技巧。第一呢，就是杜绝常温久放。夏季高温天气，熟食剩饭常温存放不要超过1小时，不要长时间放在灶台、餐桌闷捂，避免霉菌快速繁殖。二呢，就是分装降温冷藏，将吃不完的熟食剩饭分装在浅口的容器中，摊薄快速散热，及时密封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后层堆积散热缓慢滋生霉菌。第三呢，就是尽快的加热食用。冷藏后的熟食剩饭呀，保鲜期有限，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食用前还要彻底的高温加热。那一旦发现食物出现了异味、霉点，一定要立即整份的丢掉。那做好这三点呢，就能有效的避免熟食剩饭发霉变质，吃得更安心。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5: 因你而乐，
0: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0: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李凡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的。
4: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战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咧就叫詹，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4: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战，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贺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战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贺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战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6: 三弟，有我逮捕啦，八婆！哎呀，我捉到他了，我捉到他了，收养收养！
4: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7: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的，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拆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8: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4: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神手。

0: 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借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1: 喂，张工，
2: 系点？
1: 系点啊？
2: 嗱，唔系话食边个楼起，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噶。
1: 我讲过啲乜嘢啊？
3: 你应承做我啲仔女契爷噶。
1: 你以为咁讲下啫？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咯。
3: 你老啦。
1: 唔翻咁小心啊？
3: 理唔理啊？
1: 冇咧。
2: 好，阿Sir，你唔好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

0: 盏金灯。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

购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谁稀罕》。谁稀罕轰轰烈烈童话般的爱，一句自嘲式的开场白唱出了我们在感情当中那份倔强的傲娇，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十分在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歌词围绕何必反复叩问，从何必认真的质询过渡到何必较真的感悟，传递出爱情不必过度计较，珍惜当下，简单陪伴的价值观。郁可唯清亮的嗓音把爱情当中那种斤斤计较和潇洒放手的拉扯感唱了出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带来《月光的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月光的信》。金文岐的创作总是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力，如果月光可以写信，它会替我们传递怎样的思念呢？这首歌充满了静谧的浪漫和温暖的寄托，替我们说出那些深藏心底的悄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走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走走》。这首歌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制作，他用低吟浅唱的方式，通过走走停停的意象，探讨了感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和解。歌词中的那句“去我的心里走一走”，在多年以后，唱出了很多人在时间流逝后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随风》。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听见》。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说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说过》。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描绘了恋人从承诺到疏离的情感转变，说过的那些话最终成了回不去的承诺。曾沛慈的演唱里有遗憾，也有在孤单中学会坚强的成长。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4年的专辑《双城戏》当中。歌曲传递出人生不必过度追逐比较，一个真实的拥抱远胜浮华的内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张远带来的《白》。
1: 没人教他要学会克制，会被嫉妒的人讽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白》。张远对白的诠释很特别，他认为白并非是单一的一种颜色，而是由多种色光融合而成的复合光，寓意着历经人生百态之后，仍能够保持孩童般澄澈的初心，传递出回归初心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信带来的《一半》。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这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主题曲，由韩寒作词，阿信作曲并演唱，歌词呼应了电影当中不顾一切追逐梦想的故事。阿信用他充满生命力的嗓音唱出了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虔诚的人生。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啊、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2: 哎、啊、
3: 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2: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4: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

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心凌带来的《如果月亮会说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这首歌是音乐竞演节目《有歌2026》的现场表演曲目，由张信哲和新生代音乐人白小白共同进行演绎，两代歌手的声线交织，唱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也唱出了并肩同行的坚定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朱柏豪带来《一拖再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柏豪带来的《一拖再拖》，歌曲聚焦感情耗尽却一拖再拖舍不得放手的拉扯场景，跳出传统苦情歌的卑微感，传递当断则断的洒脱态度，是周柏豪早期粤语情歌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郑中基带来的《只要你爱我》。

首歌收录于郑中基专辑 Before After 当中，是郑中基时隔多年回归音乐创作之后持续收歌筛选出的成果。他希望专辑当中的情歌能够经住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依然能够让听众觉得好听。只要你爱我正是其中比较经典的粤语情歌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带来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3: 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给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那上面。
7: 我的家，快！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0: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11: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12: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1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9: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8: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0: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9: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0: 城市领读人。

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V6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

0: 一首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海心带来的《爱似水仙》，这首歌我个人会非常的喜欢，喜欢歌词里头唱到爱似水仙，在冬天盛开却不懂凋谢，你看多倔强的一种花呀，看上去是挺柔弱的，却偏偏选在最冷的时候把根扎进水里，独自撑起了一个季节的底色。
1: 明天才看到，
0: 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我要读给大家的这篇文章，人生下半场为自己撑腰。我们总以为撑腰是外头的靠山，旁人的帮衬，可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人生真正的底气是就像水仙那样，不抱怨水里太凉，也不去羡慕温室的热闹，只会把自己的养分不断地蓄积起来，生出自己的茎，自己的花。
1: 我就是水仙，
0: 可能上半场我们都忙着向世界去讨要一个位置，到了下半场要学着给自己撑一把伞，去做那个不动声色却稳稳托住自己的人。借着这曲《爱似水仙》，我们一块儿来翻开今天的暖文章。这篇暖文章是出自洞见，人生下半场为自己撑腰。最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句很精辟的话，没有谁能够一直被你依赖，你是你人生唯一的负责人。与其不断地迎合他人，不如在自己的节奏里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似乎总觉得碰上坎坷可以靠父母，遇上难关可以靠朋友，天塌下来了总有人帮自己顶着，直到看清了世事无常，历经了生活的沧桑，见多了生命当中的人来人往，才幡然醒悟，指望别人，依赖别人，靠山靠水，终归是一场空的。人只有活在自己的屋檐下，才不会被大雨淋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才能够顺利地迈过沟沟坎坎。人活一辈子，真正能够给自己撑腰的，就像人民日报常说的，是越来越优秀的自己。中年以后最聪明的活法，就是养成好习惯，做好自己的摆渡人，把后半生的路给铺好。首先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好习惯是多存钱，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爆火的观点，令无数网友直呼感同身受。有博主表示，现在最可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人对钱没有概念。点一次外卖可以买一只鸡，在外头吃一顿大餐的花费，其实就是一家三口半个月的柴米油盐。买一杯奶茶的钱，其实可以拿去买好多个鸡蛋。打一次车的费用，可以坐很多回公交车。有的人习惯只用新款的手机，见到新的就立刻把旧的换掉。但事实上，买一部最新款的手机的钱，可以用来买多个家电，甚至是日常必需品。无奈的是，有的人一边抱怨生活越来越糟糕，却一边只顾着满足不断放大的欲望，拒绝存钱。主持人窦文涛年轻的时候，他的消费观就是只要一时喜欢就买，外出得住星级酒店，花钱从来都是无所顾忌的。尽管那个时候的他赚得不少，但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存钱，多年来也没有什么积蓄。世事难料，谁曾想到有一天他的母亲突然间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 ICU， 每天都需要不少的治疗费用。他心急如焚，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不得已之下只好四处去找朋友借钱。可身边的人平日里头都看到过他的生活水平，没几个人相信他会没有存款，还冷嘲热讽地去挖苦他。直到那一刻，他才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就有人提醒过他，不给自己留点存款，遇到难关了该怎么处理呢？也是那段时间的焦虑给他上了难忘的一课，长了深刻的教训。 有句老话说得很残酷，但是却句句都是现实。世人

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可让父母安康，可护幼子成长。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料，那些曾经随手挥霍掉的金钱，日后是否成为救你于水火的关键一步。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可以清楚的是，你存下来的每一份钱都会增加人生路上的选择权，也会增强你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你真正的底气。想要为生活留一份保障，不妨从这几件小事开始做起。首先，管理欲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花钱的时候，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是必需品吗？有没有便宜的替代方案？如果不买，会影响生活质量吗？第二点就是定期存款，找到适合的存钱技巧。钱多了多存，钱少了少存，但不要完全不存，可以尝试专卡专用，或者是第一周存多少，之后依次每周递增。再来就是戒掉攀比，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可以适当的屏蔽掉外界无用的信息，多关注自身的需求，而非他人的眼光。

点就是情绪稳，强大自己的精神内核。成大师的强者通常都会有哪些特质呢？这是不是你好奇的问题？生物学家严宁曾在访谈当中提到自己的一个优点，别人不给阳光，自己也要灿烂，即使别人不表扬你，自己也要在生命当中找到成就感。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你高兴也是活，不高兴也是活，每天晚上都睡个好觉，把负面情绪趁早取消。跳水女王郭晶晶也说过，我选择不去在意那些不完美的水花，而是专注自己脚下的那块跳板上。人生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十米跳台，在不稳定的命运当中找寻最稳定的自己，找到稳定的内核。人这一生起起落落其实是常态的，而你如何去选择面对挫折的态度，决定了你的生活层次和生活质量。从现在起学会强大自己，做好这三点，没准你就可以活成一个强者。第一点，内核要稳，可以适当减少无效社交，降低对旁人的依赖，找到适合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自己自主的能力，在独处当中找寻自我价值。第二点，精神要松，情绪上头的时候先停止做决定，也可以通过深呼吸等等的方式先让自己冷静下来，戒掉灾难化的思维，养成不带情绪做事的习惯，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我们说到第三点，心态要好，接纳生活当中不完美事情的发生，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尝试亲近大自然，或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每天睡前清空大脑，把负面情绪清理干净，防止失眠。

再来我们说到的这点就是懂自律，修炼有序的生活节奏。世界上最傻的事是什么呢？学者尹烨有段话总结得非常的贴切，一个人可以忍受几十年的不快乐生活，却不愿意奋发图强，花一年时间改变。他不懂得投资自己，他浪费的是自己的生命，他明明知道他其实有本事去做一些事情，

宿管可以考上研究生，快递小哥再背古诗词，人生都是可以改变的，前提是你什么时候愿意改变。很多时候限制你的并非眼前的环境，而是不愿向前迈一步的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常听到一些人羡慕别人从不生病，看起来总是活力满满，可自己呢却整日躺在家里懒得锻炼，更习惯熬夜打牌。到了中年羡慕旁人没有啤酒肚还能够保持好身材，可自己却不注重饮食健康，抽烟喝酒更是少不了半点。人如果只会抱怨命运不公，总是羡慕旁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但是却不愿意解决问题的根源，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终此一生或许也只能够活在对生活的不甘心里，就此留下无尽的遗憾。先坚持运动，激活身体。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可以做一个全身的拉伸，唤醒僵硬的关节和肌肉。也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外出跑步，晚饭后散步20分钟消化，也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去做一些有氧运动等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规律作息，好好睡觉。第三点，营养均衡，戒烟限酒。

最后我们要说的这一点就是勤读书拓展人生的无限可能。读书的价值其实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从细微之处帮你拓展人生的无限可能。读书丰富人的见识，让你知道人生不只只有一种活法。读书也拓宽了人的认知，让你明白解决问题可以有很多的途径。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在某个境遇里突然间懂得，丰富的知识储备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根基。想要培养阅读的习惯，给思想添砖加瓦，丰盈自己的灵魂，不如试试这以下三个方法。第一个，零时式阅读起步，不要给自己设定太高的阅读门槛，可以从小说啦、人物传记等等类型开始，提升自己的阅读兴趣。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先开始，设置微习惯，每天只读几页书。第二点便是创建阅读环境，在家中设置一个阅读的舒适区，保持干净和整洁，减少干扰，关闭手机或电视，这样能够保持阅读的专注度。第三点，长期坚持并且记录读书感悟，可以摘录从书中收获的金句和家人和朋友分享，增加记忆点，也可以记下读书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做好笔记，加深理解。我非常认同《借我一生》当中的一句话，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去，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后半生学会为自己撑伞吧，兜里有钱，心上无碍，腹中有书，健康常在，自律自愈，人生的路自然就会越走越顺。愿我们都能够不负自己，不负当下，也不负此生。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蕙带来的《幻境》。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珍爱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千般温柔，这千千手万缕热爱在心。

尝尝。

咦，乜咁啱？咁耐冇见，估唔到我哋会喺呢一度撞翻。点啊？你近排环境好唔好？记住帮我问候下细伯同伯母。我咪又系咁，暂时仲未黐线。谂翻以前，我哋真系玩得几癫。想做古惑仔，自从睇完套戏，我话我系陈浩南。

諗住擺幾多位，有邊個會嚟？我應承過會做你伴郎，我係講真。咩話？你上年已經結咗婚，恭喜曬喎！喂，我先走啦，你行嗰邊啊，我行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醒着我的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近年来百色坚持以体育赛事为媒，以赛促旅，以赛兴城，全力打造体育新名片。
3: 王永超在全市防台风水库安全度汛暨防范新的风险和安全生产事故两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百色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启动10多年来，累计培养讲解员3000余名，完成公益讲解超过30000场次，成为百色青少年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
3: 田东农产品挺进大湾区，现场签约1500万元订单。
1: 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从职业赛场的铿锵玫瑰到乡土赛场的草根英雄，从篮球馆内的激情对决到绿茵场上的奋力拼搏，这个夏天，百色以球为媒，以赛会友，用一场场精彩纷呈的体育赛事，点燃了又江大地的运动热情，也擦亮了体育强势的崭新名片。职业足球的坚韧，乡土足球的凝聚，群众篮球的激情，交织成百色体育多元发展的壮美图景。7月12号晚，2026女超联赛第10轮激战正式开打。广西苹果贝农女足坐镇主场苹果国金体育场迎战陕西智丹女足，7300多名球迷到场观看比赛。开场后，广西苹果贝农女足掌控主动，但陕西智丹女足防守严密，反击犀利，上半场连入2球。下半场，广西苹果贝农女足调兵遣将，全力反扑，可惜得势难得分，最终0-2，遗憾告负。比分虽不理想，但贝农女足姑娘们全力拼搏的韧劲仍然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广西苹果贝农女足球员获利。
4: I think it's always difficult when you're playing against.
5: 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特别深度的防守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虽然说没能拿下本场比赛，但是现场还有很多的球迷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相信总有一天胜利会到来的。
3: 球迷林佳怡。
6: 第一次从南宁来到苹果，然后第一次看我们女足苹果女足的比赛，然后我本身也是十分热爱足球啊，看到我们全场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为我们的女战士们加油，我心里也非常感动，也希望我们苹果的女足能越来越好，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3: 球迷农方，
7: 这轮的比赛让我感觉到了我们贝农女足

0: 还是一如既往的坚韧，即使面对强敌还是能在球场上发挥出色，并且呢踢出水平。我始终相信啊，我们苹果贝农女足的实力，期待球队以后后续依然能够顽强的拼搏，砥砺前行。
1: 职业赛场的拼搏令人动容，乡土赛场的热情同样热烈。近日，锡林县古丈镇第五届古荣杯男子足球赛精彩开幕，全镇干部群众齐聚赛场，共赴这场饱含乡土气息的文体盛会。18天的赛程不仅决出冠亚季军，更在绿茵场上连结了各村情谊，凝聚了乡贤力量。锡林县球员黄峰源：
2: 这里的足球氛围当然好，全力以赴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锡林县球员王素敏：
3: 大家都在场上热情发挥，都在努力拼搏，把这个赛事踢得很好很精彩，希望我们的正超越办越好，让下一代也积极参加这个足球赛事，喜欢上足球，爱上足球，热爱足球。
1: 足球赛场热情澎湃，篮球赛场同样激情四射。本月初，贵 BA 百色主场首秀在百色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百色市右乡谷队坐镇主场迎战贺州市麒麟篮球队，最终以104-81的比分大胜对手。贵 BA 是广西首个由政府主导、覆盖14个社区市的自主品牌篮球赛事，承载着振兴群众篮球运动的使命。市民廖女士：
4: 很激动，很精彩，打得很激烈，非常的激动。
1: 百色市右乡谷队球员戴登全：
5: 希望往后的比赛，然后能更好的配合在一起，拿出这更好的成绩交给百色的父老乡亲。
1: 近年来，百色坚持以体育赛事为媒，以赛促旅，以旅兴城，全力打造体育新名片。一场场球赛不仅是竞技的较量，更是凝聚人心、展示风采、拉动消费的多元平台，让千姿百色在运动的激情中焕发更加耀眼的光芒。
6: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14号，全区防汛防台风暨水库安全度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市长王永超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全市防台风、水库安全度汛暨防范新的风险和安全生产事故两线作战动员大会，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自治区工作要求，狠抓各项部署落实，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坚决打赢两线作战攻坚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参加会议。王永超指出，做好今年的防汛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不仅是保安全促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检验政治站位、宗旨意识和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深化思想认识，准确把握今年防汛工作和安全生产的特殊重要性与严峻复杂性，深刻认清当前严峻形势，打消松懈心态，破除惯性思维、看客心理，扛起安全监管责任，把形势估计得更加严峻一些，把困难设想得更加充分一些，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周全一些，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王永超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链条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实战能力，要突出精准主动，严防江河湖库险情发生，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发生，严防城乡严重内涝，筑牢风险管控前沿阵地，要强化机制运行，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严格落实暴雨预警校应机制，抢占风险预警先机主动。要做好应急准备，严格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突出抓好避险转移工作，提升应急处突保障水平。要聚焦重点攻坚发力，全力压降安全事故高发态势，抓好中央考核、自治区考核反馈问题的整改，强力推进打非治违行动，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王永超强调，防汛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必须构建闭环责任体系，拧紧责任链条，扛起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配合，严明工作纪律， 凝聚起两。

0: 线作战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领导蒙启鹏、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葛峰、方胜斌等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7月13号，2026年暑假《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旗纪念馆正式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0名少先队员将在此开启为期一周的集中学习培训活动。培训合格后，他们将获颁结业证书，正式成为百色旗纪念园的小小讲解员。开班仪式上，孩子们接过学员证，兴奋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代班老师介绍说，今年培训更注重精神内化，将引导孩子们在实地讲解中锻炼表达能力，增强责任意识，让这段经历成为伴随他们成长的宝贵财富。学员罗子瑜：
2: 拿到学员证，心里挺激动的，感觉特别光荣。我第一时间想跟我的好朋友分享，因为平时我们对红色历史比较感兴趣，才知道我被选上一定很开心。我特别期待自己站在展厅，把百色旗艺的故事讲给更多游客听。
1: 学员何秋明：
3: 上岗讲解我最怕的情况就是同学提问我回答不上来，今后我会向老师多学习讲解本领，知道更多红色故事，把学到的红色故事都讲给同学们听。
1: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培训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的具体举措。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培训不仅注重讲解礼仪、语言表达等基本功，更着力引导孩子们用心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力量，把红色故事讲到游客心里去。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讲解员、培训代班老师车龙娜：
4: 红领巾讲解员的经历会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精神印记，带来持久而深刻的正向影响。少年时期种下的红色种子将陪伴他们成长，激励大家在未来求学、工作道路上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据了解，这是百色举办的第17届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自2010年项目启动以来，培训班已累计培养壮汉、苗瑶等各民族讲解员3000多名，讲解员累计完成公益讲解超过30000场次，志愿服务总时长近40000小时。该项目去年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百色青少年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
0: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通讯员姜伟报道。近日，田东县组团到广州参加芒乡入湾合作共赢百色芒果广东产销对接暨展销推介活动，进一步深化粤桂协作消费帮扶成效，拓宽田东特色农产品在大湾区的流通渠道。启动仪式上，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陈开枝深情回顾了两广30年帮扶情谊。他表示，消费帮扶对百色芒果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起到了关键作用，希望粤桂双方企业紧抓本次产销协作机遇，用好广东全域市场及电商媒体资源，让百色芒果在大湾区叫得更响、卖得更好，辐射全国消费市场。推介会上，百色市芒果协会围绕产业规模、品种优势及供应链配套做了推介，参会企业向客商展示了芒果冰棒、田东生态香米等农特产品。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雪香：
5: 本次参展一方面是借助展销平台，集中展示田东县芒果深加工、香米等特色农产品；另一方面，我们组织5家企业与大湾区渠道商签订长期供货协议，把展销对接转化为长效增收渠道，实实在在带动种植户、加工企业稳增收、拓市场。
0: 活动现场，多家田东企业与广东企业达成总计达1500万元的产销合作订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对接。

0: 成果，佛山紫气东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建英。
1: 今天我们与田东参展企业签订了采购协议，打通产地直采通道，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广大消费者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正宗的百事田东芒果，也助力田东优质农产品稳定拓展湾区市场。
0: 当天同步进行的展销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果香四溢，吸引了众多市民、客商驻足品鉴、拍照打卡、选购产品。广州市民莎莎：
2: 我对百事的芒果的话印象是很好的，口感上的话就是很醇香，没有什么丝，还有独特的一个芒果的一个风香味。
3: 苹果融媒记者苏湘云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地区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灾情牵动人心。近日，苹果市在文化公园举行支援广西洪涝灾害集中捐赠活动，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捐赠现场秩序井然，暖流涌动，爱心企业代表、机关干部、职工、热心市民群众纷纷响应参与，将一笔笔善款、一批批救灾物资投入捐赠点，生动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传统美德，彰显了社会各界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责任担当。苹果某企业总经理程海星：
4: 我们希望在政府的号召之下，能尽自己的力量，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希望我们横州的百姓尽快能得到生活上面的改善，恢复正常的生活。
3: 爱心人士黄秀荣：
5: 我是小旭公益直播间家人，代表我们的家人将昨天我们捐入到的61笔善款近万元的采购物资送到我们募捐的现场。
3: 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密切联动，扎实做好现场秩序引导、物资登记清点等各项工作，有力保障捐赠活动平稳有序开展。苹果市慈善促进会秘书长黄佩玉：
6: 我们第一时间印发救灾倡议书，开展线上线下双渠道募捐通道。这次募捐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全部定向用于灾区群众安置与灾后重建，确保每一份爱心精准送达灾区，切实守护群众善意。
3: 当晚捐赠活动继续在苹果国金体育场外开展，众多球迷在观赛之余接力献爱心，将白天的善行暖意延续至夜晚，汇聚起全天候不间断的社会关爱热潮。热心市民黄女士：
7: 今晚我们来干足球赛了，路过这边刚好遇到千果的灾区，我们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爱心。
3: 据悉，爱心捐赠倡议书发出后，苹果市各界也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截至7月12号，苹果市慈善促进会即接收到社会捐赠资金约88万元。目前募集到的善款及各类生活物资正有序统筹调运驰援灾区。
0: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岑慧报道。为呵护干部职工身心健康，7月14号，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特邀百色学院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黄荣峰前来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讲座以呵护心理健康、巧做自我调试、宁心讲好百色幼江故事为主题，紧密结合融媒体岗位工作实际，围绕心理健康认知、心理认知误区纠正、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心理健康知识展开，采用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引导融媒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掌握科学实用的自我调节方法。讲座现场互动积极，氛围轻松愉悦，大家在学习中掌握了为心理减负的实用技巧，自我关怀意识与抗压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为高效投入工作、保持健康生活状态注入了正向动力。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闹坡县统战系统持续深化民族团结提质工程的实施，升级打造国门党校、国门书吧等宣传阵地，组建同心宣讲团，开展宣讲100多场，覆盖群众3万多人次，争取750万元首。

0: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落地12个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依托乡村夜化等载体，累计解决群众诉求400多件，调处矛盾纠纷260多件，持续巩固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
1: 近日，在田阳区板峪镇的连片稻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匀速推进精准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当前正值夏收关键期，板峪镇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收割，通过农机加农技深度融合，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既有效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还能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近日，芒乡友情让爱传递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公益演唱会在田东县草坪集市温情上演。结合近期广西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情的实际，演唱会大力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精神，广泛募集救灾款物，为受灾群众传递温暖，汇聚力量。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年来，百色坚持以体育赛事为媒，以赛促旅，以赛兴城，全力打造体育新名片。
0: 王永超在全市防台风水库安全度汛暨防范新的风险和安全生产事故两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百色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启动10多年来，累计培养讲解员3000余名，完成公益讲解超过3万场次，成为百色青少年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
0: 田东农产品挺进大湾区，现场签约1500万元订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7: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